0: 9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你看过电影《绿皮书》吗？《绿皮书》里面有很多关于人生的启示，其中关于朋友的定义，我觉得很重要，也很有分享的价值。他说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恰恰我们成了朋友，这不是缘分，是因为我们本就应该是朋友。朋友是世界上的另一个自己，我们在彼此面前都摘下了面具，舒服自在地做想做的事儿，说想说的话，想到他时就会想说，希望你站得高看得远，在我身边平平安安度过

汪苏泷自幼对音乐有浓厚的兴趣，初中开始接触学习古典音乐，大学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大学期间，他把自己的作品发表在各大音乐网站，就拿到了多个音乐排行榜不错的位置，从而也被唱片公司发掘。汪苏泷的创作呈现出华语乐坛稀缺一种年轻又不乏质感的新生代音乐人状态。他极具辨识度的混声长腔，在众多乐器之间的游刃有余，也打造出一个具有魔力的汪苏泷专属音乐世界。

作家盲姆说，一个人能够观察落叶羞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把它怎么样。我想这里说的是一种在世俗平常生活里始终保持的小小的浪漫，这种浪漫会让人从外界不可控的世界中抽身出来，拥有自己的小宇宙。它就像最近网络上流传的一个小视频，在春光旖旎当中，一位老奶奶躺在散落了满地的樱花瓣里面照相，而她身边的爷爷呢，跑到身后一脸宠溺地拿起花瓣朝她撒花，她下了一场只属于这个奶奶的樱花雨。不难发现，平常生活里善于采撷诗意、注意细节的人，内心永远会盛放一片永不凋零的春天。

一直很喜欢郁可唯声音中的深情款款，她的轻声细语，她的不凄美不刻意，或许因为更注重歌声里的沉浸感，所以她唱的很多影视剧歌曲都恰如其分地和剧情相融合，听者动容，观者动情。从超级女声进入到大众视线，她一直活跃在歌坛，从最初习惯性的翻唱到现在戏剧中主题曲的丝丝入口，她一路走来却让人看见令人惊喜的逆生长。这首歌来自郁可唯。

小小的种子种下，就开始梦想。花瓣没上半绽放，有一灵魂被点亮。

分享一些诗意时刻。一次自习课上，老师让学生们放下纸笔去欣赏窗外的美景，因为有彩虹，冬天彩虹。

西边晚霞，漫天的梦幻色彩在天空中泼墨般肆意地铺陈开来，天地就像一池流动的盛宴。学生们趴在窗台上连呼哇，沉浸于这诗意的片刻。老师说，教育不应该只有提山书海，而应该在孩子心里播下彩虹。对他来讲，转瞬即逝的良辰美景值得用一节晚自习来交换。或许这个被晚风和彩霞包裹的浪漫黄昏，会成为这些孩子记忆里最温柔的养分，每次回忆时就化作他们内心的一朵涟漪，悄悄提醒这个孩子埋头赶路，也别忘了捕捉生活的诗意。

用不断创造奇迹的全创作女歌手来形容陈绮贞其实不为过。她唱遍天桥、地下道、咖啡店、pub、海边，她算是用生命在酝酿她的音乐。她所写的每首歌都象征自己的生命历程，所以她常常说她是在用创作寻找生命的意义。她几乎不上电视综艺，但是却创下了在台湾地区有史以来演唱会门票销售速度最快的记录。他从来不受外界影响，一直用自己的步伐、自己的姿态书写他的生命，也酝酿他的音乐。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年移曲刘家昌作词作曲的《私语长巷》，也是作为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在台湾出道。千百惠独特的音色立刻受到了关注，他靠着《想你的时候》、《走过咖啡屋》这些作品红遍全亚洲，更以他清新甜美的声音在流行乐坛占据了一席重要位置。后来他发行了专辑《想你的时候》、《再次拥有》、《花谢花飞飞满天》、《第三次细雨》等等，都广获好评。至今，他的这些歌仍然被很多人传唱。

2022年4月，出差半年的太空三人组回家了。你还记得航空员们在太空中曾经留下的诸多浪漫回忆吗？而其中我记得的特别振奋人心的一个片段，来源于一次朗诵。女航天员王亚平悬浮在太空中，凝视着蔚蓝的家园地球，她深情朗诵了巴金先生的《激流三部曲》的总序，文中说：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他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而在他身后，星河万顷，繁星闪耀，宇宙浩瀚而磅礴。那一次王亚平的太空朗读是给孩子们最好的一课，他铿锵有力的朗诵鼓励所有人：星海征途自有圆梦之时，平常日子里也别忘了仰望天空，别害怕追逐梦想，疲惫的人生不能没有诗意，我的心略大于宇宙。

0: 11点整，
1: 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出道这么多年，李宇春始终是身处流行之巅，屹立潮头的。他是引领者，也是革新者。他用强大的创造力推动着中国音乐产业的变革和发展。他以自我迭代的精神、全面超强的实力、正能量的形象、有态度的表达和价值输出的音乐作品，树立并且始终传递着具有时代性和先锋性的中国偶像精神。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体内注射用卡介苗，卡介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结核病，接种对象及剂次，出生时接种一剂。补种原则：一、未接种卡介苗的小于三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二、三月龄至三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四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在一众报道台湾女歌手唱法当中，如果说郭静是甜腻，梁静茹是温暖，那么徐佳莹就是清澈了。她的音色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清澈，像溪水或是山泉，清澈到缺乏厚度，单薄到一击就碎，但就是这样呈现出来的清澈才更加纯粹。

的一生是很漫长的，就好像我们这一辈子可能都会喜欢过很多人，有些是很浅的欣赏，有些是刻骨铭心，但无论如何呢，都不应该在一开始就抱着喜欢就一定要拥有的心情去在意一个人。这种喜欢不仅是给对方的一种禁锢，对自己更是。

0: 12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性格开朗、爱笑的人会得抑郁症吗？性格因素与心理疾病之间有些关系，抑郁症也如此，但是不代表性格开朗的人就不会得抑郁症。不管是性格开朗或性格内向，都有患病的可能。性格开朗、爱笑是一种好的心理习惯，可以释放心理压力，增加正性情绪体验。但人的性格有很多的类型，有些人安静内敛，不苟言笑，也未必增加抑郁症的风险。性格内向不是抑郁症发病的心理基础，性格

0: 开朗也不是抑郁症发病的防火墙。专业医生更提倡性格的均衡稳定，既不要过度压抑克制，也不要完全的我行我素。此外，有一些抑郁症患者属于微笑型抑郁，开朗爱笑的表现反而会掩盖抑郁的情绪，不利于发现病情的发生。所以建议不要把性格的表现作为是否会患病的依据，更重要的是个人真正的内心体验。
1: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3: 7月15号，区委书记陈少熙会见赴京参加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的我区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陈元泰参加。陈少熙代表区委向受党中央表彰的先进集体表示热烈祝贺，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以此次受表彰为新起点，牢记初心使命，持续走好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努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竞争优势，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与交城基层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不断激活区域发展、乡村振兴新动能。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陈元泰对交城区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今后将持续以党建凝聚人心、淬炼队伍，聚焦科技创新，聚力做大做强，努力为交城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7月16号，宁德市交城区霍同消防救援站暨宁德市消防水上训练基地揭牌启用仪式举行，揭牌仪式现场氛围热烈庄重，霍同镇党委、政府、环三星港公司及市区消防救援队伍等多方代表组成方阵，全员着装规范，列队整齐，精神昂扬。据了解，霍同消防救援站总占地面积9998平方米，配套建设专业水域救助训练区、训练塔及综合业务用房，涉及执勤备战、水域实训、科普宣传于一体的综合性消防基地。 2026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为进一步推动闽宁协作向更广阔领域、更深层次发展，7月16号，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开展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中央、省、市、县四级媒体记者走进宁德，用脚步丈量闽宁协作的时代足迹，用镜头记录山海相连的深情厚谊。
2: 采访团先后探访宁德师范学院三都澳白鸡湾海域新型塑胶鱼排，在宁德师范学院，采访团听取水产科研团队介绍，了解宁德海洋科技助力宁夏渔业发展的协作案例。在三都澳白鸡湾海域新型塑胶鱼排，采访团实地查看海上养殖基地，相关负责人讲解大黄鱼产业发展及渔业技术对外帮扶成果，山海千闽宁同心促共富，交城依托海洋特色资源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夯实东西部共富根基。
4: 我们宁夏和福建两地的鱼水情就通过这样一条黄鱼深深地连接在了一起。
3: 连日来，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体格检查工作在交城区有序开展，100多名入围考生来到宁德人民医院体检科接受严格全面的体格检查。
2: 体检现场，考生们在医院工作人员和征兵办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分组分时有序参检，体检项目严格按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执行，涵盖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血检、尿检、心电图等多个项目。体检过程中，医务人员细致严谨，一丝不苟， 确保为部队输送身体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据了解，定向培养军士的报考条件较为严格，考生需为2026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0周岁，未婚，志愿至少服现役满5年。
5: 我一直向往军营生活，了解到定向军事培养政策后，第一时间就选择报了名，既能走进部队锻炼自己，又能学到专业技术，能稳定入伍发展，对我们青年来说是很好的成长平台。今天我也会配合体检，以最好的状态接受筛选，希望能顺利入选，投身国防，保家卫国。
2: 为推动职工技能提升，拓宽就业增收渠道，7月15号，蕉城区总工会联合区人社局启动工会送岗乐业蕉城无人机装条检修职业技能工艺培训，助力劳动者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新机遇。据了解，本次培训参训人员覆盖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无人机操作人员、技术骨干及有意向投身无人机行业的在岗职工。课程采用理论教学加实操实训一体化模式，内容贴合行业岗位需求，兼顾合规飞行知识与维修实操能力，让参训职工吃透无人机装条检修核心技术，补齐技能短板。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连日来蕉城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公益巡讲活动先后走进蕉北街道培英社区、城南镇联丰社区等，为辖区暑期青少年送上多场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的心理健康教育课。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针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认知特点与心理成长需求，精心设置差异化主题课程，通过情景代入、小组分享、趣味分享等多元形式，把抽象的心理健康知识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成长方法，引导学生客观认识自我，掌握情绪调试技巧，学会欣赏与接纳同伴。近日，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社会实践团队走进蕉城区，围绕当地黄金、高山茶两大特色富民产业开展专项实地调研，在九都、湖北等乡镇，实践队员全面调研宁夏黄金规范化种植、古法九蒸九晒加工工艺、产品研发及市场销售等全链条发展情况，详细了解黄金产业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实际成效。在赤溪镇高山茶产业基地，团队实地走访生态茶园与茶叶加工车间，深入掌握高山茶种植优势、标准化生产、产业链延伸及茶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同时细致梳理产业存在的技术瓶颈、产品附加值偏低等发展难题。学院负责人表示，后续将继续深化校地合作，搭建实践助农平台，引导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以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展现青年担当。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

0: 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潇潇有着和王菲一样干净清澈的嗓音，她的第一张专辑呢就敢去翻唱王菲的歌曲了，勇气绝对是令人佩服的。而到了第二张专辑，潇潇就自己包办了一半的作曲，其他的创作者甚至还包括了像林俊杰这样的顶流的音乐人。潇潇长得美，也是一个多栖发展的艺人，她的歌声一直在唱着自己。

外表低调，内心硬朗，非常淡定，不管是什么时候心里都显得很有底气。那英都说啊，他是一个真正传递摇滚精神的人，尤其是梁博的现场演唱，能够那么镇定地在舞台上面唱，淡定自若，旁若无人，又是最

绝对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美好的音乐记忆。在那一段憧憬着琼瑶式惊心动魄的爱情，以及三毛式浪迹天涯的青涩岁月当中，孟庭苇一定是最好的陪伴。

0: 13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可可。
1: 容祖儿的歌像观赏很多画，她唱开心的歌就像水彩，风格鲜明浪漫。深情的歌好像山水，懂得留白，言有尽，意无穷。挑逗的歌是抽象，叫人遐想，震撼又回味。跳舞快歌变成了漫画，天马行空，出其不意。他的气质和内涵都让人目不转睛，驻足细看。

0: 何洁是具有丰富细腻的声线的。后来随着舞技日益精湛，举手投足之间竟然有了李玟当年的风采。比如说他在演一些说唱电音风格的歌曲时，他都会以那种恰到好处的力量来唱出自己突破和改变，那种游刃有余的把握力，你会发现既没有用力过猛，也不会丧失出击的态度。
1: 我们

在我心目当中，李慧敏的位置非常高，甚至可能是我特别偏爱的粤语歌手之一了。虽然说一度跟王菲、彭羚以及郑秀文被媒体称为香港歌坛的四大天后，可如今比起另外三个人，记得她名字的人实在太少了。但再也没有一个人的嗓音可以像她一样温柔婉转，不乏力道，厚实地打进耳朵，没有知性，没有俏皮，永远都像一个站在20岁尾巴上的女人，昂着头很硬气，却让你一不小心就心疼起来。

方大同的音乐在中国流行乐市场算是很先锋的，录制先进高质量，旋律简单耐听，但也不失创造性。他也一直遵从音乐大同，风格相当多元，都是颇具试验性。

关系呢，都可以以一种轻松愉快的心情开始，能够成为朋友也好，能在一起也好，甚至搞砸了也好，顺其自然一点，可能反而在某一刻会真的遇到那个和你很合拍的人。我们真的不用那么努力的去取悦一个人，我更愿意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种关系是，我是爱你的，我们都是自由的。

14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曲《醉赤壁》的原唱林俊杰本人呢，在演唱会上就说，没想到这首歌在发行之后这么久了，竟然会再度成为流行。短视频已经成为新的音乐推广方式，让一些过去冷门的精彩的宝藏歌曲被大众错过的好音乐，有机会再被听到，重回大众。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张清芳在中国大陆最红的一个阶段呢，应该是她在风华唱片的时期，95年那首《大雨里的夜》，即使在那个每天都有金曲问世的年代，依然是一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传唱曲目。

得是一回事，做到呢是另一回事，懒是黑洞，舍不得呢就是人的死穴，非得跌跌撞撞鼻青脸肿才能承认劫后余生好过苦苦支撑。跌倒失落谁都经历过，下定决心前都是百变的自我斗争，下定决心后呢，那就别回头了，否则你就辜负了一路的披荆斩棘。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跟着音乐往前走吧。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闽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

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业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 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走过各式各样的路，遇到形形色色的人，错过想留在身边的他，丢过以为不丢的东西。朋友走散在时间里，感情定格在回忆里。人生都是起起落落的，而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可即使这样，居然还是有人为你停留那么久，请你相信，也一定有人会为你停留那么久。欢迎你回来，杨洋的节目当中，我们在音乐里分享生活的感悟和心情。

应过自己的事，少一件都不作数。我不怕做不到，但是我怕我不去做。其实等待没有那么长，是你总是在原地，让那未来变得遥遥无期。辜负自己太容易，借口总比行动多，安慰自己又对自己妥协。所以呢，我们可以适时地做一点让自己都刮目相看的事儿，比如养成一个很棒的习惯，比如比以前坚持更久一点，去健身，去跑步，去瑜伽，比如在快对自己妥

心他生气，那个不管你是难过还是开心，即便不说话也能默默陪在你身边的人，又或者说不管身边的世界变成什么样子，你都不会在意，因为你已经看到了那个最珍贵的人。对于生命中每一个这样的你，一千句一万句的感激。可能你听到这段话，自己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遇到了这样的一个人，但是我想依然可以对每一次相遇都心存感激。

0: 机。
1: 很多情况下，混声发出来应该是很清亮，比真声虚，比假声实的。但陈奕迅的混声沙哑，极具质感，不是烟嗓，不是磁性，像是一种磨砂的木纹器具。最重要的是，无论真声混声，陈奕迅的音色都高度统一。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上个世纪80年代，黎明因为俊朗潇洒的外表，是被封为偶像派的文艺青年。他身上那种忧郁的文艺青年气质，确实也给他带来不少文艺影片拍摄的机会。

0: 学会享受孤独，精神独立，你就会变得很强大。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明白你们不会走到最后，可能这个人品性不好，总是跟别人搞暧昧，不能拒绝一些诱惑，那就立刻分手。前期可能会很痛苦，但有的时候痛苦可能是一件有点上瘾的事情。熬过来的时候呢，会欣慰地对自己说，当初真是干得漂亮。你会感谢那个当初理智果断的自己。再比如说，有人找你帮忙这件事会让你觉得感到为难了，你可以选择拒绝，不要害怕得罪人，因为一旦违背了自己的内心去做事儿，接下来所有事情都是惩罚，很痛苦。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风筝是天空的情人，穿过云层，留下清晰。

17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然站在这里，试着与音符合一，每一次把故事都放进歌里。我可以看穿谁的筋疲力尽，目送谁的春风得意，这是不长句，我早就看过这集。 Hold on, something changed， 有的东西变了，我看到活人切了，求真的心都戒了，虚假的谎言到最后莫名的实现了，掏心的真话却变成仅自己可见了，总有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皮内注射用卡介苗，卡介苗的使用说明，可预防疾病结核病，接种对象及剂次，出生时接种一剂。补种原则：一、未接种卡介苗的小于三月龄儿童可直接补种；二、三月龄至三岁儿童对结核菌素纯蛋白衍生物或卡介菌蛋白衍生物试验阴性者应予补种；三、大于等于四岁儿童不予补种；四、已接种卡介苗的儿童即使卡痕未形成也不再予以补种。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八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八点、11:30、17:30重播。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性格开朗爱笑的人会得抑郁症吗？性格因素与心理疾病之间有些关系，抑郁症也如此，但是不代表性格开朗的人就不会得抑郁症。不管是性格开朗或性格内向，都有患病的可能。性格开朗爱笑是一种好的心理习惯，可以释放心理压力，增加正性情绪体验。但人的性格有很多的类型，有些人安静内敛，不苟言笑，也未必增加抑郁症的风险。性格内向不是抑郁症发病的心理基础，性格开朗也不是抑郁症发病的防火墙。专业医生更提倡性格的均衡稳定，既不要过度压抑克制，也不要完全的我行我素。此外，有一些抑郁症患者属于微笑型抑郁，开朗爱笑的表现反而会掩盖抑郁的情绪，不利于发现病情的发生。所以建议不要把性格的表现作为是否会患病的依据，更重要的是个人真正的内心体验。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18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徐徐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0: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
1: 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天然气产量突破250亿立方米。
0: 水利部最新消息，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
1: 美军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军队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无人机袭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3: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4: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2: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5: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2: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2: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7: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2: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8: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到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

0: 将另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海外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3: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4: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2: 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2: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未来5年，中国还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
0: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应用指南》推荐性国家标准，明确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内容和主要应用场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针对目前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分散在税务、水电、市场监管、平台等多个渠道，存在标准不一、应用不畅等问题，新发布的指南统一规范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明确信息涵盖7大类别，具体包括经营主体与经营者特征等基础信用信息、水电煤气缴费、纳税及社保等经营信息、经营异常状态、严重失信主体名单、信用修复等守法信息、合通旅行等诚信守约信息、近期月均交易金额、月均交易天数等履约能力信息、信用评价结果、投诉举报等综合评价信息、行业、地区、景气度等其他信息。指南还明确了个体工商户信用信息在市场监管、精准帮扶、财税金融等方面的应用场景，激活信用信息价值，助力个体工商户发展经营。例如，在政策帮扶方面，指南把信用信息作为各类扶持政策的重要依据，诚信的个体工商户可优先领到补贴、扶持名额，推动帮扶政策精准匹配。在金融信贷方面，指南推动水电费缴纳、纳税记录、日常经营流水等数据成为有效的信用凭证，助力守信个体工商户在无需抵押担保的情况下获得低息信用贷款，切实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研究员周丽表示，
7: 这项标准就是解决了信用信息的标准不一、应用不一，把税务、水电、市场监管等部门积累的大量个体户的数据资源真正为治理和服务所用。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我国西南最大天然

0: 气生产企业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今年上半年油气生产实现双增长，累计生产天然气253.1亿立方米，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作为西南地区天然气供应的主力军，今年上半年西南油气田公司钻获百万方高产工业气井5口，天然气产量较去年同期增加12.96亿立方米，增幅达5.4%，原油产量同比大幅增长62.26%，油气当量较去年同期新增115万吨，增幅约6%，创历史同期新高。西南油气田公司地球物理部主任冉琦说，
2: 勘探领域接连取得重要突破，新发现四川盆地首个自命油田顺庆油田，填补了我们四川盆地在自命油领域的规模勘探空白，为后续原油上产夯实了资源基础。
1: 四川盆地蕴藏着我国最丰富的天然气资源，但因地层构造异常复杂，被业内称为天然气地质博物馆，尤其是超深层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居国内首位。西南油气田公司副总地质师杨洪志介绍，
3: 下半年我们将计划再投产新井177口，新建年产能41.88亿立方米，预计到今年年底，西南油气田油气当量将突破4100万吨，每15日期间持续规模上产，奠定坚实基础。
1: 作为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天然气生产供应企业，西南油气田承担着川渝地区超75%的天然气供应任务和全国25%的天然气调峰任务。产出的天然气不仅支撑川渝1000亿立方米级天然气产能基地建设，还通过川气东送等能源通道输送至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地区，惠及沿线数亿群众。
4: 入伏后，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清凉的环境里解锁沉浸式文化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部的晋祠博物馆，古墓成荫，南老泉水终年流淌，夏季平均气温比城区低3摄氏度，成为游客避暑出游的热门选择。游客金威：
6: 我觉得无论是从树木本身再到这些建筑，还是很震撼的。
5: 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介绍，进入暑期以来，晋祠客流明显增多。
7: 这波客流中呢，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点，第一，外地游客是明显增多了，第二是我们青少年的群体明显增多。
8: 陕西自然博物馆暑期机器人科技嘉年华近日正式启动。陕西自然博物馆展教二部讲解员怀晨阳介绍，7月19日至8月30日，机器人舞蹈将在展馆内多点位循环巡演。
9: 后续我们会对人形机器人 PM01 进行2度升级，它会植入我们馆的知识库，在展厅里面能够看到它与小朋友之间的互动问答环节。
8: 与此同时，肯尼斯贝林展馆的4层高空环形栈道全新升级，不少家长带着孩子登高眺望城市风景，近距离观赏各类鸟类标本，了解如何保护鸟类。展馆负责人段淼：
10: 此次展出的鸟是53种珍稀鸟类，主要来自我们秦岭地区。通过实景还有鸟类标本结合，再搭配裸眼 3D 画作，让大家在城市漫步的同时认识鸟类，同时也保护鸟类。
1: 在福建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最远的长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创新推出展演融合模式，在展厅内打造了生命等高线、瑞金红景、飞夺泸定桥等多个沉浸式场景，并联合福建省人民艺术剧院推出10场行进式演出。福建博物院工作人员李月：
11: 让观众和演员同属于一个空间，给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红色文化体验。
0: 来自水利部的最新消息，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辽宁、贵州、云南、广西、新疆等省份多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孔颖报道。
12: 受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截至今天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天津、河北、云南、江苏、广西等地1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2级调研员火传鲁介绍，未来3天，7月19日至7月21日，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流域牡丹江、松花江干流赵源江段、辽河流域、辽河中下游干流及浑河、海河流域、济运河等主要河流将维持。

0: 石超景。
1: 受降雨影响呢，珠江流域西江、上中游、干流及支流豫江、柳江、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水系、湘江滋水、鄱阳湖水系、修河、昌江、乐安河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
0: 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需注意防范，建议持续关注水情预警信息和山洪灾害预警信息。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提醒，
1: 暴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避开积水路段、地下通道、深山峡谷等危险区域，不要在山区河道、溪沟等地停留，驾车出行主动绕行漫水桥和积水低洼地区，切勿强行涉水。居住在山区和河湖岸边的群众要远离低洼空间，提前做好转移避险等相关准备。
2: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较强降雨落区仍主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上述大部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全表示，未来三天，我国广西、云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仍将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目前呢，对流在云南的南部、广西北部到湖南的中部、江西北部到苏皖，包括浙江的北部、上海这一条上，大概是从西南向东北向这么一个走向。那么这条这个对流回波呢，预计未来今天、明天、后天会大概维持，大位置会都略有南北摆动啊，或者这个强中心会左右移动啊。未来三天都是这么一个特征，短时强水为主，小时雨强20到60，局地会有80。
3: 董全表示，我国西南地区地质条件复杂，广西前期降雨偏多，需加强灾害隐患点排查，防范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关注局地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
4: 南边呢，主要是短时强降水为主，在一个地方下一下，这样的话呢，就是比如说局地一些内涝啊、积涝啊，或者局地有一点滑坡啊，会导致滑坡风险，这个地方突发的这个山洪啊、滑坡泥石的这个黄色风险，属于一个中等的风险。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0亿元，暑期档热度持续上涨。2026暑期档总票房已破42亿元。
2: 近日，柬埔寨国家航空与中国商飞在上海签署20架 C909 飞机购机协议。C909 是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及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已在海外拓展印度尼西亚、老挝、越南等市场。
5: 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
2: 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双半决赛今天举行，马龙许昕3-0战胜林高远、袁选松，顺利晋级决赛。
5: 土星环自去年11月底几乎消失后，倾角持续增大，到今年7月21号8点左右，它的倾角将达到年度最大值约9.2度。届时，借助望远镜观测，可以看到土星本体外环绕着一圈明亮的光环，整体宛如一顶草帽。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宣布，美军当晚对伊朗进行了新一轮空袭。伊朗媒体19号报道，伊朗军队从当天凌晨开始展开闪电行动第17阶段的无人机袭击，再次打击了美军驻科威特的基地。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其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另据伊朗政府18号披露，位于霍尔木兹干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总台记者魏然报道。
7: 最近

0: 前，美国持续对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贾斯克市西部的本吉海水淡化厂18号遭到打击，造成附近约20个村庄近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霍尔木兹干省水务官员介绍，袭击令关键取水和供电环节受损，淡化设施被迫停止运行，周边村庄随即出现供水中断。贾斯克地区常年气候干燥，地表淡水资源有限，当地不少沿海村庄常年依靠海水淡化设施获得生活用水。一周时间以来，美军连续打击伊朗，打击范围已经从军事目标向港口、桥梁、电力设施、能源设施、海水淡化设施等关键民用基础设施延伸，袭击也越来越影响到普通民众的基本生活。作为回应，伊朗最近也袭击了科威特一座兼具发电和海水淡化功能的设施。
1: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上演，西班牙队与阿根廷队展开巅峰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2: 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拉开战幕，欧洲杯冠军西班牙队与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会师决赛。本届赛事，两支队伍一路过关斩将，各自展现鲜明竞技特质。西班牙队依靠成熟传控体系稳步前行，七场比赛仅失一球，创下6场零封的赛事纪录。年轻阵容，体能充沛，攻防均衡，中场稳定控球，能够持续消耗对手。19岁小将亚马尔成为边路重要突破口，整体团队足球是其最大竞争力。而阿根廷队则承载着卫冕重任，晋级之路历经多场加时苦战，队伍韧性突出。球队在大赛中经验丰富，多次上演绝地翻盘，但队内老将占比偏高，连续高强度作战带来体能短板，是争冠路上的潜在隐患。历史数据显示，两队过往14次交手胜负持平，这也是双方首次在世界杯决赛相遇。西班牙若取胜，将收获队史第二座大力神杯，阿根廷一旦卫冕，将成为60余年来首支蝉联世界杯冠军的队伍。队伍人员方面，双方均无主力伤停，可以全主力出战。值得一提是，本场门票早已销售一空，届时将有超过82000名球迷涌入决赛现场。谁将最终问鼎世界杯冠军奖杯，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其他国际消息，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宣布已签署基本法修正案，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1: 据德国媒体18号报道，德国联盟党议会党团主席严斯·施潘因近日个人行为引发的争议而辞职。据报道，施潘当天致函所在党团成员称，他意识到个人幸福与其公职无法兼顾，因此决定辞去职务。
3: 美国多州近日报告上千例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感染源疑似为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从墨西哥进口的求生菜。墨西哥政府方面日前宣布，相关部门已成立专门工作组展开调查，并采取措施避免此类事情发生。
1: 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日前公布数据显示，如果意大利每年遭遇30至60天极端高温天气，将造成60亿至120亿欧元的经济负担和损失，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0.2%至0.4%。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见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选自苏轼《蝶恋花·春景》。这首词将伤春之情表达得既深情缠绵又空灵蕴藉，情景交融，哀婉动人。词中的多情与无情常被当爱情来解释，有感怀身世之情，有思乡之情，有对年轻生命的向往之情等等。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选自柳永《望海潮·东南行胜》，这首词一反柳永惯常的风格，以大开大合、波澜起伏的笔墨，浓墨重彩的铺叙，展现了杭州的繁荣壮丽景象。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选自辛弃疾《丑奴儿》，这是辛弃疾被弹劾闲居时所作的一首词。他闲游于博山道中，却无心赏玩当地风光，眼看国势日非，自己无能为力，一腔愁绪无法排遣，遂在山壁上

0: 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选自李煜《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这首词是作者被囚时所作，词中的缭乱离愁不过是他宫廷生活结束后的一个插曲，感情真实深沉自然，突破了花间词以以丽逆华笔调专写妇人语的风格，是宋代婉约派词的开山之作。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20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7月15号

0: 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路径，努力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企业的发展优势、竞争优势，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同时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积极与交城基层党组织开展结对共建，不断激活区域发展、乡村振兴新动能。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陈元泰对交城区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表示衷心感谢，今后将持续以党建凝聚人心、淬炼队伍，聚焦科技创新，聚力做大做强，努力为交城区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7月16号，宁德市交城区霍同消防救援站暨宁德市消防水上训练基地揭牌启用仪式举行，揭牌仪式现场氛围热烈庄重，霍同镇党委、政府、环三星港公司及市区消防救援队伍等多方代表组成方阵，全员着装规范，列队整齐，精神昂扬。据了解，霍同消防救援站总占地面积9998平方米，配套建设专业水域救助训练区、训练塔及综合业务用房，市级执勤备战、水域实训、科普宣传于一体的综合性消防基地。2026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为进一步推动闽宁协作向更广阔领域、更深层次发展，7月16号，福建省委宣传部联合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组织开展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活动，中央、省、市、县四级媒体记者走进宁德，用脚步丈量闽宁协作的时代足迹，用镜头记录山海相连的深情厚谊。采访团先后探访宁德师范学院三都澳白鸡湾海域新型塑胶鱼排，在宁德师范学院，采访团听取水产科研团队介绍，了解宁德海洋科技助力宁夏渔业发展的协作案例。在三都澳白鸡湾海域新型塑胶鱼排，采访团实地查看海上养殖基地，相关负责人讲解大黄鱼产业发展及渔业技术对外帮扶成果，山海牵闽宁，同心促共富，交城依托海洋特色资源，持续深化闽宁协作，夯实东西部共富根基。
1: 我们宁夏和福建两地的鱼水情就通过这样一条黄鱼深深地连接在了一起。
0: 连日来，2026年定向培养军事体格检查工作在交城区有序开展，100多名入围考生来到宁德人民医院体检科接受严格全面的体格检查。体检现场，考生们在医院工作人员和征兵办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分组分时有序参检，体检项目严格按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执行，涵盖内科、外科、眼科、耳鼻喉科、血检、尿检、心电图等多个项目。体检过程中，医务人员细致严谨，一丝不苟，确保为部队输送身体素质过硬的优质兵员。据了解，定向培养军事的报考条件较为严格，考生需为2026年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的高级中等教育学校毕业生，年龄不超过20周岁，未婚，志愿至少服现役满5年。
2: 我一直向往军营生活，了解到定向军事培养政策后，第一时间就选择报了名，既能走进部队锻炼自己，又能学到专业技术，能稳定入伍发展，对我们青年来说是很好的成长平台。今天我也会配合体检，以最好的状态接受筛选，希望能顺利入选，投身国防，保家卫国。
0: 为推动职工技能提升，拓宽就业增收渠道，7月15号，交城区总工会联合区人社局启动工会送岗乐业交城无人机装条检修职业技能工艺培训，助力劳动者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新机遇。据了解，本次培训参训人员覆盖辖区机关、企事业单位无人机操作人员、技术骨干及有意向投身无人机行业的在岗职工。课程采用理论教学加实操实训一体化模式，

内容贴合行业岗位需求，兼顾合规飞行知识与维修实操能力，让参训职工吃透无人机装调检修核心技术，补齐技能短板。为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教育，连日来，蕉城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公益巡讲活动先后走进蕉北街道培英社区、城南镇联丰社区等，为辖区暑期青少年送上多场兼具专业性与趣味性的心理健康教育课。活动现场，授课老师针对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认知特点与心理成长需求，精心设置差异化主题课程，通过情景代入、小组分享、趣味分享等多元形式，把抽象的心理健康知识转化为具体可感的成长方法，引导学生客观认识自我，掌握情绪调试技巧，学会欣赏与接纳同伴。近日，福州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社会实践团队走进蕉城区，围绕当地黄金、高山茶两大特色富民产业开展专项实地调研，在九都、湖北等乡镇，实践队员全面调研宁夏黄金规范化种植、古法九蒸九晒加工工艺、产品研发及市场销售等全链条发展情况，详细了解黄金产业带动农户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实际成效。在赤溪镇高山茶产业基地，团队实地走访生态茶园与茶叶加工车间，深入掌握高山茶种植优势、标准化生产、产业链延伸及茶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同时细致梳理产业存在的技术瓶颈、产品附加值偏低等发展难题。学院负责人表示，后续将继续深化校地合作，搭建实践助农平台，引导青年学子扎根基层，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以青春力量赋能乡村振兴，在实践中锤炼本领，展现青年担当。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区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聊沉香，消入暑，鸟雀呼晴，清晓清晓窥言语，夜上初阳甘肃雨，水面清源依依风和举。选自周邦彦《苏幕遮》。这首词由眼前的荷花想到故乡的荷花，游子浓浓的思乡情向荷花娓娓道来，构思尤为巧妙别致，盛夏早晨的风景在眼前徐徐展开。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雨横疯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

0: 秋千去，选自欧阳修《蝶恋花》，这是一首写女子归怨词，与恨疯狂三月幕中的恨和狂直接点破女子那异常不平的内心世界。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红叶黄花秋一晚，千里念行客。看飞云过尽，归鸿无信，何处寄书得？选自燕姬道思远人。这首词就寄书二字发挥，以泪研墨，层层递进。晚字暗示别离之久，千里点名相隔之远，婉转入微。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21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性格开朗、爱笑的人会得抑郁症吗？性格因素与心理疾病之间有些关系，抑郁症也如此，但是不代表性格开朗的人就不会得抑郁症。不管是性格开朗或性格内向，都有患病的可能。性格开朗、爱笑是一种好的心理习惯，可以释放心理压力，增加正性情绪体验。但人的性格有很多的类型，有些人安静内敛，不苟言笑，也未必增加抑郁症的风险。性格内向不是抑郁症发病的心理基础，性格开朗也不是抑郁症发病的防火墙。专业医生更提

0: 王孙何许应尘绝，柔桑陌上吞声别，吞声别，陇头流水替人呜咽。选自贺铸《子夜歌·三更月》，田垄边的流水似乎也为他们别时痛苦所感动，不断地发出哀鸣之声。词人巧妙地运用融情入景之法，使无情之物带上了一种有情的心理活动，渲染离别之情。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胜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选自苏轼《江城子》。这首词是寄梦，其实只有下片五句是寄梦境，其他都是抒胸臆。夫妻相见，没有出现久别重逢的亲昵，而是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这正是苏轼笔力奇绝之处。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2: 放不下指望，去见红尘又怎样？

0: 前后不知君远近，触目凄凉多少闷。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选自欧阳修《玉楼春》，此词描写思妇愁情，别后的孤凄苦闷和对远游人深切的怀念层层递进，深沉婉约，把一个闺中独居的女人在爱人离别后的凄凉悲愁，以及对无情之人杳无音讯的怨恨，刻画得淋漓尽致。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尽兴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选自李清照《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这是李清照身居闺中之作，回忆起少时游玩的情形，对那些生活的怀念之情与日俱增，使得作者感到诗兴大发，于是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小令。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22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蝶惊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兰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选自温庭筠《菩萨蛮》。此词写归怨之情，却不着一字点破，而是通过主人公起床前后一系列的动作服饰，让读者由此去窥视其内心的隐秘，将眉喻为山，将鬓喻为云，再将腮喻为雪，别致精妙。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里归来言语少，微笑笑时犹带梅岭香。试问岭南音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选自苏轼《定风波》。这首词不仅刻画了歌女柔奴的姿容和才艺，而且着重歌颂了她的美好情操和高洁人品，柔中带刚，情理交融，空灵轻旷，细腻柔婉，是这首词的风格所在。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选自欧阳修《雨楼春》，这首词咏叹离别，于伤别中蕴含平易而深刻的人生体验。人的多愁善感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情节和风花雪月无关，直到今日依然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0: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选自王观《卜算子》。这首词是一首送别之作，水是烟波横，山是眉峰聚，两句暗含送别意味，以人的眼睛来比拟山水，把山水写得有情有义，新而不俗，雅而不逊。
1: 美文假日，璀璨夺目的宋词之美。

23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若英不算漂亮，出道多年排片的产量也不多，演出是一直勇于尝试不同戏路来挑战自己，

温柔不是谄媚，不是曲意的逢迎与讨好，不油腻，是真挚的周全的对待每一个人。在社交场上，他未必侃侃而谈，掌控大局，却安静的润物细无声的为每一处无杂与难堪兜底，是发自内心的在考虑别人的感受。而这种考虑不是出于他要从中取利，而是深植于根的善良和妥帖。所以各位，请记住，做一个温柔的人吧。

从出道专辑开始，庾澄庆就已经全程参与作曲、编曲、演奏、演唱和制作了。全能歌手也不是白叫的，当时的庾澄庆太前卫了，可以驾驭各种复杂的风格，唱功也是数一数二，算是让华语音乐和国际接轨的先锋。如果要谈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哈林绝对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人，没有他，不知道国内的流行音乐要多少年后才能接受西方音乐。当年真的可以说是教父级的人物了。

0: 相信很多人都一定不太喜欢被人凶、被人指责或者被人利用，只想要跟那些温柔的人在一起。他对你的关怀细水长流又舒服，就像是被冬天下午三点的阳光晒到浑身发一点点微热。喜欢温柔的人，也喜欢跟他们待在一起。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1: 一阵雨落下了多少叹息，

生活中有一类人特别容易陷入阴郁和痛苦当中，他们认为自己需要对自己当下的境遇负全部责任，其实根本不必。一个对自己生活真正负责的人，只应承担自己该负的责任，而那些让自己陷入痛苦的人，好像是一副勇于负责态度，其实根本就是胡乱背锅，给自己的精神无谓上行。所以啊，跟自己和解，从理清责任开始吧。

0: 零点整，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我痴情，或者是我太笨。

0: 一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两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三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5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6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北京雷阵雨，30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希在重庆调研。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轨近2个月，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2: 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
1: 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前景，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增持中国股票资产。
2: 美伊持续相互袭击，波及中东多国，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已降为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15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 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白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技术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泥泞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15号至17号到重庆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

0: 奋力推进新征程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来到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渝北社区、南岸区南山街道放牛村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是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的大事实事，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在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长安科技产业园，李希要求加强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在南岸区南滨路防洪应急值守点，李希强调要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推动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李希还来到西南政法大学，强调要持续深化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扎实推进纪检监察学科建设。在市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进展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李希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上走在前做表率，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统领纪检监察一切工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健全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聚焦践行两个维护，坚决有力加强政治监督，保证党中央令行禁止，聚焦净化政治生态，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坚决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聚焦执纪执法为民，持续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聚焦锻造过硬队伍，纵深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高质量完成好全年目标任务。李希还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学习缅怀革命先烈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传承弘扬红岩精神，筑牢对党忠诚，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袁家军参加调研。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吉安市、青海省西宁市深入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江西吉安注重开门教育，问需于民，通过议事恳谈、线上征集等多种渠道，广泛收集群众意见，精准梳理民生痛点难点问题清单，逐一整改整治。针对城市建设中的短板弱项问题，吉安健全群众全过程参与机制，改哪里由群众提建议，怎么改由政府科学决策并组织实施，改的过程接受群众监督，效果也由群众评价。在太和县城江镇多个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中，当地政府听取了大家希望建设充电桩、景观花园等配套设施的建议，现在项目进入了施工收尾期。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安市累计推进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微更新项目48个，打造口袋公园等休闲场所62处。截至目前，吉安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1571个，其中攻坚一批民生关切的重点难点问题。江西省吉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明熙：
4: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一批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
3: 青海西宁坚持深入基层一线入户走访，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征求意见，逐条梳理，建立台账。随着老旧小区改造全面推进，城西区文亭巷社区也在今年启动了改造工程，但是不少群众反映，由于施工场地占用，车辆停放成了困扰大家的问题。社区党委了解到情况后，协调所在街道在改造期间就近开辟出临时停车区，缓解居民们的燃眉之急，还统筹建设部门施工

0: 单位等优化改造方案，整合盘活辖区闲置场地，扩充停车位，改善原有车位配件不足的情况。文亭巷社区居民王志国：
1: 有时候停到边上地形，然后我们也着急啊，社区协调以后，我们这停车方便了，困难的事情解决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青海西宁依托党建引领有素必应马上办工作机制，针对群众反馈问题，强化个案整改、同类排查、现场督办，目前累计受理诉求 15.66 万件，办结率 96%， 实行闭环管理消耗。青海省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孙鑫：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的重要论述，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深度融合，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的行动和成效。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的最新成果，一批前沿技术集中首发，展现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最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走进展馆，一台正在切菜的机器人吸引了众多目光。展台负责人徐世超介绍，四台这样的智能配餐机器人就能组成一条生产线，一天能制作10000份标准餐食。目前它已经在上海机场落地应用。
5: 整个过程你看，其实它可以自主的去进行清洗、切割，最终你做出来这个盘子会直接递到你的手里面。
4: 另一个展台上标语同样引人注目，以 AI 重新定义钢铁。展台负责人曹晓峰说， AI 正在改变这一切。
6: 我们在炼钢的过程中，时间和它的温度现在就可以通过我们的模型来帮我控制，可以更精准，而减少人工的这种误差，在我们的成本控制，在我们的良品率上面提升，这个是非常明显的。
4: 记者还在展会现场体验了机器人工作的智慧药房，90秒内机器人可以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全流程。展台负责人江波：
7: 的系统已经和外卖平台打通，用户通过线上外卖平台下单后，我们的机器人就会接收到订单，然后自主去取药，并且把药品交付到服务台。
4: 人工智能不再是展台上工人围观的酷炫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生产效率和生活便利。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国际发展部主任许山说，人工智能正在进入落地应用的新阶段。
8: 当前人工智能的发展阶段已经跨越单点示范的初期阶段，全面进入与产业实习机器深度融合，将人工智能技术突破转化为先进生产力、造福全人类福祉的关键阶段。下一个里程碑是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框架和标准，实现从技术产品到规则标准的共建，建设一个中国深度参与、具备广泛国际共识的人工智能治理与标准体系。
9: 本台消息，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庆祝中国空间站将近2个月，目前航天员身心状态良好，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日前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在航天医学领域，3名航天员利用脑电采集设备、 VR 眼镜等持续开展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实验。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探究长期在轨航天员应急决策能力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规律。根据实验安排，乘组还更换了相关科学实验机柜的样品。在轨期间，乘组通过梦天舱货物气闸舱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和天运相机的出舱安装，常态化开展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对首次亮相空间站的改进型在轨质量测量仪进行货包测试。据了解，神舟23号乘组新开展100多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已经陆续展开，乘组1名航天员将执行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实施我国首个太空人体研究计划，全面获取航天员更长期飞行数据。在航天技术领域，开展新型空间储能电池在轨验证，相关成果有望应用于后续空间站功能升级。
3: 昨天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的第三天，多支力量水陆并进，不断拓展救援作业面。现场指挥部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这两天，当地居民骑着摩托车自发集结在救援物资中转的重要关卡，不间断把饮用水、食品、防暑降温药品等物资送到前方救援人员手上。请听新闻特写，山城铁骑随时待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
4: 这几天，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的志愿服务点成了物资中转站。路边的空地上，社会各界捐赠的饮用水、食品等物资码放得整整齐齐，现场紧张忙碌。沙陀街的一侧，摩托大军的长队一眼望不到头。队伍起点处的对面，摩托车维修师傅高二娃匆匆扒拉着盒饭。
10: 送物资的摩托车如果是出现刹车不灵呀、轮胎呀、打不燃火之类的，及时能帮他免费的解决掉吧。骑摩托车不超我一个，我就是把骑摩托车这一群保障一个后方嘛，保障他们能安全的骑行嘛。
11: 我的第一货送到那个安吉店，然后送到从南欧酒店送到君安酒店。
4: 现场还设置了骑手调配联系处，调配员李秋给骑手们交代着物资运送的点位和注意事项。
11: 现在我们洪水的骑手嘛，然后有很多，然后我们就说筛选了一下嘛，然后还是让那些车况好一点的这些来。
4: 在一眼望不到头的摩托车长队里，鲜有骑手愿意接受媒体的采访。见到有记者过来，他们的动作出奇的一致，摆摆手再低下头。
12: 前天送了三四次吧，昨天送了三四次，今天才刚过来。对，然后泡面，然后盒饭。
4: 等待了40多分钟后，骑手何建飞迎来了昨天的第一单。他把三箱饮料扎扎实实地绑在摩托车后座，驶向救援核心区，留下一个耀眼的背影。他的志愿者红马甲上印着四个字：红岩先锋。他说，红岩精神就是重庆人民的精神。
12: 辛苦了。
13: 声未远，青春正启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毕业踏歌行，今天讲述保定学院毕业生连续20多年支教新疆扎根西部的故事。请听去做大风刮不走的老师。采制总台记者孙欣。

0: 汗水，逐梦路上的热忱融进悠扬的歌声中。保定学院2026届人工智能专业学生任天阳听得心潮澎湃。毕业后，他选择成为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奔赴千里之外的新疆铁门关市。四年前的开学典礼上，他第一次听到了保定学院西部支教群体的故事。2000年，保定学院15名毕业生背起行囊，远赴新疆且末县任教，一颗到西部去的火种在任天阳心中生根发芽。
1: 看着师兄师姐们的一张张照片，还有边疆孩子们的展露的笑脸，我都越来越确定，如果不去，我会遗憾一辈子。
0: 26年来，保定学院已有500多名毕业生扎根在祖国西部的土地上。出发前，任天阳拨下了一通跨越3000公里的电话，电话那头是保定学院2000届毕业生新疆且末县第一中学教师辛中启。26年过去，辛中启仍然守候在西部的3尺讲台。
2: 辛老师好。
3: 哎，你好，
2: 我是任天阳，
1: 我马上也要去新疆了。一直以来有些问题想问你，
2: 当年出发的时候自己内心有没有过犹豫啊？
3: 没有，我没有犹豫，到现在我也没后悔。学生对我们也很依恋，就是一种被需要的时候，或者说自己感觉这些地方有价值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幸福的。我觉得我们工作很平凡，但是学校给了我们很多的鼓励，就是让我们更加坚定在这个地方。
2: 好，感谢老师，新疆再见，老师。
0: 有人在回望中笃定，有人在期待中前行。从保定学院到西部大地，又一批年轻人把火种装进行囊，奔赴山海去点燃，去传递。他们相信，当明媚的晨光洒进教室，会有新的笑脸在祖国各地竞相绽放。
4: 详细内容请听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

0: 中国国新、中国城通等两家央企昨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中国国新表示，坚定看好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前景，坚定支持央企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用于维护市场稳定。未来还将继续用好用足再贷款这一政策工具，同时配以自有资金继续增持中央企业股票，坚决维护资本市场核心资产战略价值，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近日，中国城通及所属城通资本城阳投资聚焦国资央企大额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累计买入近100亿元。中国城通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和中国资本市场前景，后续将继续使用自有资金和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全力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西南地区最大油气田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累计生产天然气超253亿立方米，比去年同期增加近13亿立方米，原油21万吨，油气当量突破2000万吨，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今晨6点，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200亿元，达到202.01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超44亿元。
0: 应急管理部昨天表示，未来3天，主雨带将维持在云南、广西至长江中下游地区，累计雨量大，并有强对流天气，且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
1: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昨晚在湖南长沙收官，林诗栋、蒯曼、马龙、许昕、秦宇轩、蒯曼分别斩获混双、男双、女双冠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称，美国当天凌晨向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座在建核电站工地发射数枚炮弹。国际原子能机构当天表示，已对此展开调查。另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该国著名石油城阿巴丹外围郊区当天遭到导弹袭击，一方称此次袭击由美军实施。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19号称，该国17号遭袭的发电及海水淡化厂当天再次遭到袭击，这是该国3天内第3次有发电及海水淡化厂遭袭。该部门称，袭击由伊朗发动，导致厂区起火，大量发电机组运行受影响。约旦武装部队同一天称，该国防空系统拦截并击落3枚来自伊朗的导弹，另有1枚导弹落入约旦南部偏远地区。伊朗媒体19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已降为零，只要美国继续其挑衅行为，该海峡将保持关闭。总台记者同日获悉，美国能源部长表示，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并削弱其威胁邻国及全球商业活动的能力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已做好立即恢复作战的准备。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说，俄军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沃利诺耶居民点，并在149个区域对乌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
0: 圭亚那公共工程部长19号说，一艘载有116名乘客的渡轮在圭亚那海岸附近沉没，已有67人获救，获救人员中包括15名儿童。该渡轮配备了救生衣以及救生艇，目前尚不清楚渡轮沉没导致多少人丧生。
1: 在北京时间清晨6点左右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常规时间内，西班牙队占据绝对优势，阿根廷队零射门。比赛进入加时，西班牙队在第106分钟进球锁定胜局，队史第2次夺冠。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
3: 周一，国新办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工业和信息化发展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4: 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以20%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
3: 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与录取的关键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
5: 针对已完成投档的批次，部分省份还开放了院校专业组投档最低分查询功能，若未被录取，考生需密切关注填报时间，按时填报剩余计划。
3: 2026年世界羽联中国公开赛本周二到本周日将于江苏常州开赛，作为高积分超级1000巡回赛，赛事是选手巩固年终排名的重要赛场。过去一周，美伊双方持续进行相互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
6: 有分析认为，当前的战事强度还未完全回到战争初期，但双方正在迅速跨越此前设定的红线，我们将持续观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三上毛家坪村，推动形成四下基层方法论，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1: 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超5000亿元，机电产品出口表现强劲。
2: 福建发布第二批县域一老一小家政服务项目综合试点名单。
1: 爱我人民爱我军，新时代八名双拥故事，今天请听莆田。优待证化身健康通行证，以一拥军暖冰心。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对于如何推进党的建设，习近平同志一直有着深邃的思考、清醒的判断、坚定的行动。任职宁德期间，习近平

0: 同志三上毛家坪，为当地群众解决实际困难，身体力行形成了四下基层制度，深化、细化、优化调查研究方法论，并从闽东一域走向全党全国，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筑牢坚实的实践和理论基础。
1: 那盆土色陈德茶牛不谁来搞难吧，体力独孤不追卡，姑娘不来找活嘎。
0: 这是一首毛家坪村人自己编的顺口溜，道出了这个偏远山村的贫穷和困苦。1983年，毛家坪村建村时，全村89户375人中，贫困户超过80%，人均年收入仅73元。村中大多数群众常年以地瓜米为主粮，靠政府救济生存。就近挖坑、挖地窖蓄水，长期饮用交叉污染的脏水，导致腹痛。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末毛家坪村村民取水的日常。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党支部书记毛小松：
2: 当时村里面取水用的水窖，他记得是污盐水，现在已经废弃不用了。村面不是没有水啊，村后上1公里左右就有水用，只是当时村里面没有钱建那个饮水工程，所以才导致村里面饮水困难。
0: 习近平同志到任宁德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深入基层调研，不到3个月就走遍了9个县市。在习近平同志的关心下，毛家坪村建起了第一座水库。毛小松：
2: 宁德地委还派了2名技术人员到村里面指导，不久后这座水库建成，村民从此都能喝上既卫生又管够的水，吃水不忘挖井人，要饮水思源，所以这座水库就叫思源水库。
0: 思源水库不仅解决了当时村民安全饮水的问题，如今更焕发出新的活力。今年村里利用申请到的乡村振兴资金，新办了思源矿泉水厂，利用思源水库的好水质卖水增收。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包村干部赖科南：
3: 目前我们这个水厂是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我们要把品质装好，销路拓宽，预计一年能给村里增收10万元左右。
0: 除了饮水问题，教育是制约毛家坪村发展的另一大难题。当时全村仅有1名老师，唯一一间教室还是危房。原宁德福安市范坑乡毛家坪村小学教师陈宗旺：
4: 学校破烂不堪，房子摇摇欲坠，是一危房，还没有通电，学校的教室非常的暗。
0: 1988年，毛家坪村只有一个初中生，还中途辍学，所以被称为半个初中生。1989年春，毛家坪村建成占地3亩多、建筑面积达600多平方米的小学校舍，教师也从原来的1名增加到7名。2000年，毛家坪终于走出第一个本科生。在村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份名册，登记着考上专科本科的村民名字。名册上的毛妙荣是当年毛家坪村民兵队长毛东福的女儿。毛东福：
5: 村里最高的第一个大学生，到了现在为止，我们这个村庄129户，500多人，大学生就是50多个。我家里2代大学生，这个小小的村庄教育方面的变化，我感觉到是非常大的。
0: 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工作期间，以摆脱贫困为主线，倡导弱鸟先飞、滴水穿石的精神，强调贫困地区发展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发生巨变，只能是渐进的，由量变到质变的。他三上毛家坪，让村子的面貌悄然发生变化。习近平同志到当时茶产业发展较好的福安坦阳村调研，建议坦阳村结对子帮扶困难村。第二天一早，时任坦阳村党支部书记的刘志勇就带着技术员等人，开着手扶拖拉机给毛家坪村送来3万棵茶苗。刘志勇：
6: 这徽因6号是国家级的好品种，是当年啊茶苗翻译过来的。
0: 毛家坪村村民毛乃松：
7: 当时打个大问号，这个大冷天，天寒地冻的，怎么可能会把这个茶种成呢？后面这个专技人员就细心的给群众解释，第一年这个茶种成以后，就大大增加群众种茶的这个信心。
0: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毛家坪村600多亩高山生态茶园让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村里还利用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种植

0: 铁皮石斛、黄金等药材，山林成为村民增收的绿色银行。福安市范坑乡党委书记王立强：
1: 山还是那座山，地还是那块地，但是靠山吃山的方法要与时俱进。目前我们现在大力

0: 四名村庄、福建省村庄治理示范村、福建省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等称号。回望三上毛家坪的足迹，俯身听民声，推门查民情，用心解民忧，跟踪办实事，这是四下基层制度的生动实践，更是密切联系群众练好干部基本功的鲜活教材。从特困村蜕变为和美乡村，毛家坪的故事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2: 据厦门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福建省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5297.8亿元，同比增长9.6%。机电产品出口表现强劲，民营企业持续发挥挑大梁作用。在闽发铝业的生产车间里，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今年上半年，企业光伏支架单品出口值破1元，全部产品出口同比增长超50%。福建闽发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黄海平。
3: 今年在一带一路的这整个市场部，我们加快布局，另外一个是我们有整个全链路的加工制造生产，从传统的材料加工商转向的更有附加价值整套方案解决商的一个战略型转变。
2: 在中天工业，企业今年出口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占到全部出口业务的80%以上。中天中国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赖建春。
4: 以巴西、秘鲁等当地经销商形成了一站式采购供应模式，市场占有率迅速提升，今年上半年出口增长10%。
2: 数据显示，机电产品成为福建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的拳头产品，上半年锂电池、船舶、自动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分别增长1.3倍、22.2%和28.8%。民营企业依旧是挑大梁的主力军，上半年福建省民营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389.6亿元，增长19.3%。
0: 福建日前发布第二批10个县域一老一小家政服务项目综合试点名单，他们是漳浦县、武平县、江乐县、宁化县、南平市建阳区、顺昌县、东山县、莆田市城乡区、霞浦县、福州市马尾区。省级财政将给每个试点县市区400万元到600万元补助资金，开展为期1年的养老家政服务试点工作，通过标准化、信息化、智能化手段，把传统家政、居家养老、居家托育三类服务融合，解决家庭老人孩子的生活照料基础护理需求。
1: 爱我人民，爱我军，新时代八闽双拥故事。
2: 拥有一张退役军人优待证，在莆田市城乡区拥军优属医院就等于拥有了一张健康通行证，挂号免费，检查减免，专人引导，这些实实在在的优待正让越来越多的老兵感受到尊崇与温暖。请听莆田台记者陈有荣、盛卢佳的报道。
5: 75岁的退役军人徐真森家住城乡区顶墩社区。7月16号，他来到城乡区医院做健康体检。凭借退役军人优待证，他享受专属导诊服务，全程不用多跑腿，不到1小时就顺畅完成全部体检项目。退役军人徐真森
6: 进了医院看病挂号免费，体检减20%的体检费，政策还是蛮到位的，服务还是蛮周到的，各个科室看病都有值班医生带队，我们觉得心里暖洋洋的。
5: 徐真森享受到的这些优待正是城乡区医院挂牌拥军优抚定点医院后推出的一站式服务两全免、两减免、六优先政策。莆田城乡区医院常务副院长潘仁东
7: 在体检科设立军人驿站，一站式服务提供取号、开单、体检、结算一站式健康体检服务。截至目前已经接诊优抚对象1000余人次，并为每位优抚对象建立健康档案，针对体检中发现的异常指标安排专人定期随访提醒复查，真正做到无病早预防、有病早治疗的健康服务理念。
5: 从区级医院到基层末梢，服务触角不断延伸。目前莆田城乡区7个镇街社区服务中心同步发力，通过健全完善救助治疗加健康管理加优待服务保障体系，推动优抚医疗保障政策全域覆盖，切实解决了官兵的后顾之忧。莆田城乡区双拥共建服务中心主任曾德喜：
8: 我们以城乡区医院为重点，将优质服务

0: 触角延伸至全区七个镇街社区服务中心，构建起区镇村三制联动的优抚医疗保障网络，目的就是要把对军人军属的尊崇落实到看病就医每一个具体环节，同时以医疗优待为切入点，持续完善军人军属衣食住行医等全链条优质服务，进一步提升广大优抚对象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尊崇感。
1: 与您协作山海情长。
2: 近日米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团走进宁夏多家重点企业，在这里记者看到米宁协作以技术赋能产业在宁夏大地书写山海共赢的新篇章。记者团参访了宁夏食用菌资源与种质创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这里记者们深入了解从菌种到标准化生产的全流程，看福建技术在宁夏大地催生出一朵朵致富菇。宁夏石嘴山市大五口区新海镇祥和村党支部书记秦增强：
3: 从前期的我们大棚的建设到后期的我们这个菌棒品种，福建那边的团队给我们带过来。
2: 宁夏农林科学院对外合作处副处长、工程中心主任任一莲：
4: 产业的引导、技术的输入、人才的培育，这对我们宁夏总体产业呢是有一个宏观的指导和产业具体技术上的提升。
2: 记者团还参访了由闽籍企业家创办的宁夏日盛高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实地了解企业扎根宁夏30载，依托闽宁协作平台稳步发展转型升级的奋斗历程。宁夏日盛高新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李红兵：
5: 通过不断的科技的投入，创新发展、绿色转型，目前我们的整个发泡剂的生产过程，全产业链是无废排出的。
6: 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
7: 为深入落实全省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统筹抓好发展与安全，上行应急管理部门日前深入辖区重点工贸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聚焦用电设备、消防设施、安全通道等关键环节，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检查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对照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隐患整治5项重点攻坚任务，逐项细致排查。上行佳美斯服装有限公司负责人李荣清：
8: 我们企业会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设备自查、员工安全培训和消防应急演练，规范生产作业流程，串通生命安全通道，把消防安全、用电安全各项措施落实到位。
7: 据介绍，上行专门制定了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动方案，成立4个专项检查组，对辖区内服装加工、电子组装、轻工制造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开展全覆盖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目前已检查企业12家次，排查各类安全隐患26条，移送安全生产违法行为4起。上行县应急局安全生产技术股干部梁秋婷：
9: 下一步我们将常态化开展工贸行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将安全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筑牢安全生产长效防线。
2: 为深入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非遗传统文化，丰富辖区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这个暑假我省各地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们沉浸式感受传统文脉，在体验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晋江，近日晋江梅岭街道三光天社区五龙传习所公益暑期研习营正式开营，请听报道。
10: 在晋江梅岭街道三光天社区五龙传习所，五龙队队员分组对80名学员进行了五龙技艺教学。晋江梅岭三光天社区五龙传习所公益暑期研习营负责人杨玉瑜：
11: 课程全部是免费的，那主要的一个群体是3到6年级的学生。暑期研习营我们有龙文化、龙技艺、龙的纯手工，融入一个日行一善的考核机制。
10: 梅岭三光天锦堂五龙历史悠久，被誉为南龙王之乡，同时被列入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次研习营依托五龙传习所每周一、三、五下午让学员们专业学习五龙基础动作、队形走位、节奏配合等核心技艺，同步普及传统龙文化、民俗礼仪、非遗发展

0: 等相关知识，同时还增设龙艺手工特色实践课程，组织营员动手制作龙主题手工作品洋芋鱼，
1: 让更多孩子加入到我们这个非遗的团队中，同时也能够锻炼他们的身体，避免说出现啊小眼镜小胖墩的这种情况，让更多的孩子更健康。
2: 暑假期间，莆田市博物馆举办小石榴子蒲博文物探究暨小小文物保护队成果展示活动，以文博浸润童心，以文脉滋养少年。请听莆田台记者何静静、许巍的报道。
3: 莆田市博物馆以馆藏资源为实景课堂，立足本土珍贵文物资源，通过原创舞台剧演绎、数字文物宣讲、文创编程作品展示等多元化实践形式，充分发挥文物实物实景实证的育人作用，让优秀传统文化可感可学可传承。小石榴子宣讲员关晨飞：
4: 通过演绎陈人弼的故事，让我读懂了莆田先辈心怀家国、守护百姓的大义，能向大家讲述家乡历史，我十分自豪。愿莆田先贤精神代代相传，家乡越来越好。
3: 生动的舞台演绎、鲜活的文物讲解，让孩子们在亲身参与中走进历史、感悟精神，也让千年莆阳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扎根同心。莆田市博物馆宣教部职员许倩：
5: 以馆藏文物为载体，让青少年化身小小文物守护者，在情景剧演绎中读懂莆田先民团结拓荒、纳土归宋的历史底蕴，直观感悟莆阳千年文脉与家国情怀，真正实现文脉润同心。
6: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周磊、梁爽。
7: 需要弘扬
8: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7: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八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疫苗接种后的注意事项：一、接种部位24小时内保持干燥和清洁，不要碰水。二、口服减毒活疫苗后1小时内不要给孩子喂热水或热的食物，以免影响免疫效能。三、仔细观察孩子的反应，部分孩子在预防接种后10分钟至10天内有可能会出现异常症状。四、不要俯卧入水，预防万一出现痉挛或呼吸困难而危及生命。五、出现症状时应咨询医生，如果接种后出现40度以上的高热，或48小时内哭闹时间超过3小时，或出现痉挛，或发生严重的过敏反应，应在下一次接种前先咨询医生后再决定是否接种或何时接种。六、接种后应原地观察15到30分钟，无异常反应方可离开。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3: 有人说，检查出肠息肉，然后切了之后再检查，发现又出现了肠息肉，所以肠息肉不能切，会越切越多。其实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目前医学研究明确认为，肠息肉的